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家具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家具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福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
将德国程序

去源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
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九百九。

15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三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
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

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家具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家具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
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
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0到1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0到1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
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

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0,000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0,000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3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
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
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

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钛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钛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米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 3.8 个百分点至 28.1%。 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七天，每日早六点至晚十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
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0到1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

CPI 的冲击。八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两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八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九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八月 CPI。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五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三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5，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

贷率超过 83%。 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九月五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五月至七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九月六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

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长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四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8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2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8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9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8月 CPI。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5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3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
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
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 68%， 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 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 42%、32%， 云南开工率 27%， 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九月五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
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

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米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信仰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 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信仰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 3.8 个百分点至 28.1%。 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七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
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七天，每日早六点至晚十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 14.5 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 14.5 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钛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八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两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0并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9月加息概率。

九月六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九月六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九月六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九月五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
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林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林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

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3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8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两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8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9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8月 CPI。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

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五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

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盈福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盈福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
9月6日，

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
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8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两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八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9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8月 CPI。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5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3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
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

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

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七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

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八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两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八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九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八月 CPI。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

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
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5亿元。

1.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

交通安全管理局九月四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九月三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九月四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九月五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九月七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九月六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九月四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九月三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九月四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九月五日。

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六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九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

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评检，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0到1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七天，每日早六点至晚十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

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3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8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2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8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9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8月 CPI。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5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本次发行拟由财政

务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

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六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
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

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三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 286.35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12.3 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八月失业率维持在 4.1%， 取两位小数为 4.14%， 劳动力参与率从 61.4% 回升至 61.6%， 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八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九月加息概率为 60% 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8月 CPI。 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五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九月六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
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

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钛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0%。

7.0%。截至六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

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五。

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OpenAI 又卷入。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
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十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三条主线展开，并于十月在全球十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六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八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两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八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九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8月 CPI。 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五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

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九月六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福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六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以此绑定 AI、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
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

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信仰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信仰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

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七天，每日早六点至晚十点。九月六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 14.5 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 14.5 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

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十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三条主线展开，并于十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

$1.02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C 的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
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

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七天，每日早六点至晚十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七天，每日早六点至晚十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 14.5 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

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三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 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8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2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8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9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

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五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七天，每日早六点至晚十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 14.5 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 14.5 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

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3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8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2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8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9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8月 CPI。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5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

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九月六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九月六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九月六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九月五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九月五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
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

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六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

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六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

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
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

行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

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七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
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你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福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

近日，宁德时代与钛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钛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

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0家，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

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饰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3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8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2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8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9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8月 CPI。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5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
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
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

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

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
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七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
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已。

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十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三条主线展开，并于十月在全球十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 286.35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12.3 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 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六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八月失业率维持在 4.1%， 取两位小数为 4.14%， 劳动力参与率从 61.4% 回升至 61.6%， 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八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九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8月 CPI。 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五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16.2 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 5.5 万人，失业率维持在 4.1%， 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 5.5 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九月六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九月六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九月六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16.2 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 5.5 万人。失业率维持在 4.1%， 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 5.5 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九月五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九月四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九月五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九月四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

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钛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钛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 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钛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钛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三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8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两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8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9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
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

发布的美国八月 CPI。 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五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

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

北京可零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零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C 的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
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

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 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 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 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依司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 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0到1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 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 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依司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 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0到1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 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 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 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3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式 黑套装饰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 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钛金新。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钛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

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二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8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两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8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9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8月 CPI。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5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5，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
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

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
近日，宁德时代与钛金新能

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

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3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
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

钢 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钢 HO 相关股权。钢 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8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2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8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9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8月 CPI。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5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

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九月五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九月五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阳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
这是西湖大学。

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3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
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GE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8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两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8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9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8月 CPI。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5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5，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
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身。

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九月六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九月六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九月六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

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8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2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八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9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8月 CPI。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5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
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
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

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三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6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8月失业率维持在4.1%，取两位小数为4.14%，劳动力参与率从61.4%回升至61.6%，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8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9月加息概率为60%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8月 CPI。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催生应用场景，钠电产业化进程逐步与锂价脱钩。华泰证券测算5大应用场景在2026年到2030年先后达成评价。钠电需求在2030年每2035年可达800吉瓦时每2047吉瓦时，其中储能贡献接近80%。节奏上，2027年到2028年是产能与订单的验证窗口，2029年之后进入规模释放期。看好钠电需求的放量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建议关注率先导入下游应用场景的钠电池企业与正极、负极、铝箔等材料企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

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九月六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九月六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九月六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九月五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九月五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

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钛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2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
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

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阳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 3.8 个百分点至 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七天，每日早六点至晚十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七天，每日早六点至晚十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
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

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 14.5 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可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紧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 14.5 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5 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三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二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

管机构为中信银行。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 PCB 产业链中上游材料的基本面表现显著好于下游 PCB。下半年 PCB 环节将迎来新品拉货、盈利修复的双重边际变化，基本面斜率加速的确定性极强。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高于预期，休闲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贡献明显，地方政府教育岗位人数反弹。私人部门结构上，商品生产部门连续第六个月增加就业，或反映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反映了 AI 的冲击。八月失业率维持在 4.1%， 取两位小数为 4.14%， 劳动力参与率从 61.4% 回升至 61.6%， 45到54岁参与率的连续下滑仍需观察。八月强劲非农数据和美联储理事 Waller 偏鸽发言对冲，市场再次定价九月加息概率为 60% 左右。接下来重点关注9月11日发布的美国八月 CPI。华泰证券研报称，市场普遍将钠电视为锂价高企时的对冲品种，认为锂价回落后钠电经济性不再成立。而华泰证券认为，钠电的产业逻辑已从锂价对冲切换到自身经济性，目前钠电池产业化信号已明确，且未来降本路线清晰。差异化优势，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十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红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饰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 5% 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月季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饰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

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洪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至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5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

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1至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9月7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四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锁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5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1至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9月7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四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
9月7日15点集之后，所担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

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 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 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 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 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红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 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市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市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 5%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 值得关注的是，月季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市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舒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 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 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 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 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

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5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

太阳能系统。这套即插即用式阳台光伏系统可搭配 DJI Power 储能产品使用，标志大疆从便携储能进一步，多车同时充电时可以减少车主等候时间。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十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洪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饰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 5% 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月季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饰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9月7日，央行数据显示，中国8月末黄金储备升至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扩大黄金储备。近日，9家大型银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经营成绩单浮出水面。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5家国有大行旗下老牌 AIK 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集体大幅跃升，上半年净利润总计173.49亿元，同比增长约1.4倍，其中建信投资增幅接近5倍。值得一提的是，信银金投、招银投资、兴银投资、中油投资等4家新设开业的 AIK 新军上半年也全部实现盈利。近日，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与1季度末的6.87亿张相比，2季度单季度减少约1000万张。这意味着2026年2季度平均每天有超10万张信用卡从市场中消失。与此同时， A 股42家上市银行近期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多家银行信用卡发卡规模、信贷余额均同比下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
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9月7日，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 Navix Ultra 将于9月16日正式发布。即日起，新品全网预约正式开启。据悉，作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avix Ultra 实现一句话，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近日，美团外卖对全量商家上线位置地图与环境信息前置展示功能。据介绍，在商家的线上招牌区，顾客可以直接查看商家位置地图和环境信息，点餐前先看店在哪儿，门店什么样，再决定是否下单。截至8月底，已有270多万外卖商家展示位置地图和真实实拍环境，其中超过120万商家展示连续不间断拍摄的一镜到底视频。9月7日，阿里旗下速卖通披露，截至8月，速卖通在德国、法国、波兰等11国的品牌渗透突破5%，韩国、巴西等新市场。AI 运营工具开放选品、定价、多语种内容生成能力，欧洲仓配扩容，德国官方仓9月中旬开仓，预计降低10%仓配成本。9月7日，卡普空宣布《鬼武者：剑之道》发售首日销量突破100万份。该作于9月4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witch 2及 PC 平台，是《鬼武者》系列自2006年《新鬼武者》之后，时隔20年推出的正统续作。受该作销量推动，《鬼武者》系列累计销量现已突破1000万份。游戏在 Steam 平台的首日同时在线玩家数峰值达到85081人，超过了《生化危机2》《街头霸王6》等同场作品。9月6日，在 PAX West 游戏展上，为庆祝《文明》系列诞生35周年，知名美国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与 Firaxis Games 公布了席德梅尔的《文明7》后续更新计划，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推出 1.5.0 版本更新，并将在2027年推出大型免费更新《明日篇章》。此外，2027年晚些时候，游戏还将推出首个付费资料片席德梅尔的《文明7》《地球崛起》，主题围绕人类历史上的太空竞赛展开。近日，拳头游戏联合创始人 Mark Merrill 确认英雄联盟 MMO 项目仍在开发，并未取消。该作于2021年8月首次公布，至今已过去5年。Merrill 表示，内部有时将该作称为圣杯，视其为前进动力。此前，拳头游戏宣布，由于玩家数量不足，英雄联盟衍生格斗游戏 2XCO 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积极开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

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五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1至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9月7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四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锁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五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
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一至七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九月七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四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所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洪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饰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5%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月季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饰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理想汽车发布关于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信息。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理想 L6、理想 I8 上进行搭载，后续理想自研电池将全面搭载到所有车型。在柏林埃菲2026展会上，大疆正式展出全新阳台太阳能系统。这套即插即用式阳台光伏系统可搭配 DJI Power 储能产品使用，标志大疆从便携储能进一步进军家庭分布式能源赛道，借助消费电子品牌优势切入海外火热的阳台光伏市场，产品完整规格与上市信息尚未对外公布。9月4日，地处合肥长丰县下塘中心供电所内的光储充车网互动示范站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
该站的核心装备为国家电网供电辖区容量最大的10000伏两兆伏安能量路由器，有效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为大功率充电设施规模化。高密度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多车同时充电时可以减少车主等候时间。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洪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饰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5%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月季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饰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9月7日，央行数据显示，中国8月末黄金储备升至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扩大黄金储备。近日，9家大型银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经营成绩单浮出水面。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5家国有大行旗下老牌 AIK 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集体大幅跃升，上半年净利润总计173.49亿元，同比增长约1.4倍，其中建信投资增幅接近5倍。值得一提的是，信银金投、招银投资、兴银投资、中油投资等4家新设开业的 AIK 新军上半年也全部实现盈利。近日，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与1季度末的6.87亿张相比，2季度单季度减少约1000万张。这意味着2026年2季度平均每天有超10万张信用卡从市场中消失。与此同时， A 股42家上市银行近期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多家银行信用卡发卡规模、信贷余额均同比下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
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

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9月7日，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 Navix Ultra 将于9月16日正式发布。即日起，新品全网预约正式开启。据悉，作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avix Ultra 实现一句话，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近日，美团外卖对全量商家上线位置地图与环境信息前置展示功能。据介绍，在商家的线上招牌区，顾客可以直接查看商家位置地图和环境信息。点餐前先看店在哪儿，门店什么样，再决定是否下单。截至8月底，已有270多万外卖商家展示位置地图和真实实拍环境，其中超过120万商家展示连续不间断拍摄的一镜到底视频。9月7日，阿里旗下速卖通披露，截至8月，速卖通在德国、法国、波兰等11国的品牌渗透突破50%，AI 硬件品类销售额1到7月同比增长100%。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IFA 期间，速卖通 Brand 加发布三大能力升级，全域营销拓展至欧洲之外的美国、韩国、巴西等新市场。AI 运营工具开放选品、定价、多语种内容生成能力，欧洲仓配扩容，德国官方仓9月中旬开仓，预计降低10%仓配成本。9月7日，卡普空宣布《鬼舞者：剑之道》发售首日销量突破100万份。该作于9月4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及 PC 平台，是《鬼舞者》系列自2006年《新鬼舞者》之后，时隔20年推出的正统续作。受该作销量推动，《鬼舞者》系列累计销量现已突破1000万份。游戏在 Steam 平台的首日同时在线玩家数峰值达到85081人，超过了《生化危机2》《街头霸王6》等同场作品。9月6日，在 PAX West 游戏展上，为庆祝《文明》系列诞生35周年，知名美国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与 Firaxis Games 公布了席德梅尔的《文明7》后续更新计划，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推出 1.5.0 版本更新，并将在2027年推出大型免费更新《明日篇章》。此外，2027年晚些时候，游戏还将推出首个付费资料片席德梅尔的《文明7》《地球崛起》，主题围绕人类历史上的太空竞赛展开。近日，拳头游戏联合创始人 Mark Merrill 确认，《英雄联盟》MMO 项目仍在开发，并未取消。该作于2021年8月首次公布，至今已过去5年。Merrill 表示，内部有时将该作称为圣杯，视其为前进动力。此前，拳头游戏宣布，由于玩家数量不足，英雄联盟衍生格斗游戏 2XCO 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积极开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
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

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五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1至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9月7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四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锁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理想汽车发布关于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信息。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理想 L6、理想 i8 上进行搭载，后续理想自研电池将全面搭载到所有车型。在柏林埃菲2026展会上，大疆正式展出全新阳台太阳能系统。这套即插即用式阳台光伏系统可搭配 DJI Power 储能产品使用，标志大疆从便携储能进一步进军家庭分布式能源赛道，借助消费电子品牌优势切入海外火热的阳台光伏市场，产品完整规格与上市信息尚未对外公布。9月4日，地处合肥长丰县下塘中心供电所内的光储充车网互动示范站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该站的核心装备为国家电网供电辖区容量最大的10000伏2兆伏安能量路由器，有效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为大功率充电设施规模化。高密度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多车同时充电时可以减少车主等候时间。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1000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
9月7日。

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和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 39,517.45 万元及孳息，收益共计 45,514.25 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8 亿元。理想汽车发布关于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信息。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理想 L6、理想 i8 上进行搭载，后续理想自研电池将全面搭载到所有车型。在柏林埃菲2026展会上，大疆正式展出全新阳台太阳能系统。这套即插即用式阳台光伏系统可搭配 DJI Power 储能产品使用，标志大疆从便携储能进一步进军家庭分布式能源赛道，借助消费电子品牌优势切入海外火热的阳台光伏市场，产品完整规格与上市信息尚未对外公布。9月4日，地处合肥长丰县下塘中心供电所内的光储充车网互动示范站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该站的核心装备为国家电网供电辖区容量最大的10000伏2兆伏安能量路由器，有效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为大功率充电设施规模化。高密度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多车同时充电时可以减少车主等候时间。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十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红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

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市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市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5%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 值得关注的是，月季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市消费，自贷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舒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 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10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旅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 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 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河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为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 公司拟终止20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及资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已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 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8亿元。 9月7日，央行数据显示，中国8月末黄金储备升至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扩大黄金储备。近日，9家大型银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经营成绩单浮出水面。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5家国有大行旗下老牌 AIK 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集体大幅跃升，上半年净利润总计173.49亿元，同比增长约 1.4倍。 其中，建信投资增幅接近5倍。值得一提的是，信银金投、招银投资、兴银投资、中邮投资等4家新设开业的 AIK 新军上半年也全部实现盈利。近日，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 6.77亿张，与1季度末的 6.87亿张相比，2季度单季度减少约 1,000万张。 这意味着，2026年2季度平均每天有超10万张信用卡从市场中消失。与此同时 ，A 股42家上市银行近期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多家银行信用卡发卡规模、信贷余额均同比下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 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
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 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9月7日，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 Navix Ultra 将于9月16日正式发布。即日起，新品全网预约正式开启。据悉，作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avix Ultra 实现一句话，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近日，美团外卖对全量商家上线位置地图与环境信息前置展示功能。据介绍，在商家的线上招牌区，顾客可以直接查看商家位置地图和环境信息，点餐前先看店在哪儿，门店什么样，再决定是否下单。截至八月底，已有270多万外卖商家展示位置地图和真实实拍环境，其中超过120万商家展示连续不间断拍摄的一镜到底视频。9月7日，阿里旗下速卖通披露，截至8月，速卖通在德国、法国、波兰等11国的品牌渗透突破 50%， AI 硬件品类销售额1到7月同比增长 100%。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IFA 期间，速卖通 Brand 加发布三大能力升级，全域营销拓展至欧洲之外的美国、韩国、巴西等新市场。AI 运营工具开放选品、定价、多语种内容生成能力，欧洲仓配扩容，德国官方仓9月中旬开仓，预计降低 10% 仓配成本。9月7日，卡普空宣布《鬼舞者：剑之道》发售首日销量突破100万份。该作于9月4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及 PC 平台。是《鬼舞者》系列自2006年《新鬼舞者》之后，时隔20年推出的正统续作。受该作销量推动，《鬼舞者》系列累计销量现已突破1000万份。游戏在 Steam 平台的首日同时在线玩家数峰值达到85081人，超过了《生化危机2》《街头霸王6》等同场作品。9月6日，在 PAX West 游戏展上，为庆祝文明系列诞生35周年，知名美国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与 Firaxis Games 公布了席德梅尔的文明7后续更新计划，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推出 1.5.0 版本更新，并将在2027年推出大型免费更新明日篇章。此外，2027年晚些时候，游戏还将推出首个付费资料片席德梅尔的文明7《地球崛起》，主题围绕人类历史上的太空竞赛展开。近日，拳头游戏联合创始人 Mark Merrill 确认英雄联盟 MMO 项目仍在开发，并未取消。该作于2021年8月首次公布，至今已过去5年。Merrill 表示，内部有时将该作称为圣杯，视其为前进动力。此前，拳头游戏宣布，由于玩家数量不足，英雄联盟衍生格斗游戏 2XCO 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积极开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 42%。 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
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五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瞿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1至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9月7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4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锁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5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瞿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1至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9月7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四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所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洪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饰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 5% 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月己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饰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10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
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

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和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及孳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8亿元。理想汽车发布关于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信息。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理想 L6、理想 i8 上进行搭载，后续理想自研电池将全面搭载到所有车型。在柏林埃菲2026展会上，大疆正式展出全新阳台太阳能系统。这套即插即用式阳台光伏系统可搭配 DJI Power 储能产品使用，标志大疆从便携储能进一步进军家庭分布式能源赛道，借助消费电子品牌优势切入海外火热的阳台光伏市场，产品完整规格与上市信息尚未对外公布。9月4日，地处合肥长丰县下塘中心供电所内的光储充车网互动示范站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该站的核心装备为国家电网供电辖区容量最大的10000伏2兆伏安能量路由器，有效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为大功率充电设施规模化。高密度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多车同时充电时可以减少车主等候时间。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红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
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饰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 5% 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悦己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饰消费，自带占比连续三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 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和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及自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8亿元。9月7日，央行数据显示，中国8月末黄金储备升至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扩大黄金储备。近日，9家大型银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经营成绩单浮出水面。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5家国有大行旗下老牌 AIK 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集体大幅跃升，上半年净利润总计173.49亿元，同比增长约1.4倍。其中建信投资增幅接近5倍。值得一提的是，信银金投、招银投资、兴银投资、中邮投资等4家新设开业的 AIK 新军上半年也全部实现盈利。近日，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与1季度末的6.87亿张相比，2季度单季度减少约1000万张。这意味着2026年2季度平均每天有超10万张信用卡从市场中消失。与此同时， A 股42家上市银行近期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多家银行信用卡发卡规模、信贷余额均同比下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
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

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9月7日，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 Navix Ultra 将于9月16日正式发布。即日起，新品全网预约正式开启。据悉，作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avix Ultra 实现一句话，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近日，美团外卖对全量商家上线位置地图与环境信息前置展示功能。据介绍，在商家的线上招牌区，顾客可以直接查看商家位置地图和环境信息，点餐前先看店在哪儿，门店什么样，再决定是否下单。截至8月底，已有270多万外卖商家展示位置地图和真实实拍环境，其中超过120万商家展示连续不间断拍摄的一镜到底视频。9月7日，阿里旗下速卖通披露，截至8月，速卖通在德国、法国、波兰等11国的品牌渗透突破50% ，AI 硬件品类销售额1到7月同比增长100%。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IFA 期间，速卖通 Brand 加发布三大能力升级，全域营销拓展至欧洲之外的美国、韩国、巴西等新市场。AI 运营工具开放选品、定价、多语种内容生成能力，欧洲仓配扩容，德国官方仓9月中旬开仓，预计降低10%仓配成本。9月7日，卡普空宣布《鬼舞者：剑之道》发售首日销量突破100万份。该作于9月4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及 PC 平台，是《鬼舞者》系列自2006年《新鬼舞者》之后，时隔20年推出的正统续作。受该作销量推动，《鬼舞者》系列累计销量现已突破1000万份。游戏在 Steam 平台的首日同时在线玩家数峰值达到85081人，超过了《生化危机2》《街头霸王6》等同场作品。9月6日，在 PAX West 游戏展上，为庆祝《文明》系列诞生35周年，知名美国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与 Firaxis Games 公布了席德梅尔的《文明7》后续更新计划，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推出 1.5.0 版本更新，并将在2027年推出大型免费更新明日篇章。此外，2027年晚些时候，游戏还将推出首个付费资料片席德梅尔的《文明7》《地球崛起》，主题围绕人类历史上的太空竞赛展开。近日，拳头游戏联合创始人 Mark Merrow 确认，《英雄联盟》MMO 项目仍在开发，并未取消。该作于2021年8月首次公布，至今已过去5年。Merrow 表示，内部有时将该作称为圣杯，视其为前进动力。此前，拳头游戏宣布，由于玩家数量不足，英雄联盟衍生格斗游戏 2XCO 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积极开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

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五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1至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9月7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四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所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5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

和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一至七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9月7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四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锁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红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饰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5%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月季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饰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10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 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
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和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 39,517.45 万元。商家的线上招牌区，顾客可以直接查看商家位置地图和环境信息，点餐前先看店在哪儿，门店什么样，再决定是否下单。截至8月底，已有270多万外卖商家展示位置地图和真实实拍环境，其中超过120万商家展示连续不间断拍摄的一镜到底视频。9月7日，阿里旗下速卖通披露，截至8月，速卖通在德国、法国、波兰等11国的品牌渗透突破 50%， AI 硬件品类销售额1到7月同比增长 100%。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IFA 期间，速卖通 brand 加发布三大能力升级，全域营销拓展至欧洲之外的美国、韩国、巴西等新市场。 AI 运营工具开放选品、定价、多语种内容生成能力，欧洲仓配扩容，德国官方仓9月中旬开仓，预计降低 10% 仓配成本。9月7日，卡普空宣布《鬼舞者：剑之道》发售首日销量突破100万份。该作于9月4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及 PC 平台，是《鬼舞者》系列自2006年《新鬼舞者》之后，时隔20年推出的正统续作。受该作销量推动，《鬼舞者》系列累计销量现已突破1000万份。游戏在 Steam 平台的首日同时在线玩家数峰值达到85081人，超过了《生化危机2》《街头霸王6》等同场作品。9月6日，在 PAX West 游戏展上，为庆祝《文明》系列诞生35周年，知名

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五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1至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9月7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4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锁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2年间门店从不足1000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洪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
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

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饰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5%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月季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饰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克重产品。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10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和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及孳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8亿元。理想汽车发布关于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信息。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理想 L6、理想 i8 上进行搭载，后续理想自研电池将全面搭载到所有车型。在柏林埃菲2026展会上，大疆正式展出全新阳台太阳能系统。这套即插即用式阳台光伏系统可搭配 DJI Power 储能产品使用，标志大疆从便携储能进一步进军家庭分布式能源赛道，借助消费电子品牌优势切入海外火热的阳台光伏市场，产品完整规格与上市信息尚未对外公布。9月4日，地处合肥长丰县下塘中心供电所内的光储充车网互动示范站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该站的核心装备为国家电网供电辖区容量最大的10000伏、2兆伏安能量路由器，有效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为大功率充电设施规模化。高密度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多车同时充电时可以减少车主等候时间。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
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红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饰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 5% 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月季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饰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10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和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及自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
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8亿元。9月7日，央行数据显示，中国8月末黄金储备升至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扩大黄金储备。近日，9家大型银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经营成绩单浮出水面。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5家国有大行旗下老牌 AIK 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集体大幅跃升，上半年净利润总计173.49亿元，同比增长约1.4倍，其中建信投资增幅接近5倍。值得一提的是，信银金投、招银投资、新银投资、中邮投资等4家新设开业的 AIK 新军上半年也全部实现盈利。近日，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与1季度末的6.87亿张相比，2季度单季度减少约1000万张。这意味着，2026年2季度平均每天有超10万张信用卡从市场中消失。与此同时 ，A 股42家上市银行近期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多家银行信用卡发卡规模、信贷余额均同比下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9月7日，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 Navix Ultra 将于9月16日正式发布。即日起，新品全网预约正式开启。据悉，作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avix Ultra 实现一句话，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近日，美团外卖对全量商家上线位置地图与环境信息前置展示功能。据介绍，在商家的线上招牌区，顾客可以直接查看商家位置地图和环境信息，点餐前先看店在哪儿，门店什么样，再决定是否下单。截至8月底，已有270多万外卖商家展示位置地图和真实实拍环境，其中超过120万商家展示连续不间断拍摄的一镜到底视频。9月7日，阿里旗下速卖通披露，截至8月，速卖通在德国、法国、波兰等11国的品牌渗透突破50%， AI 硬件品类销售额1到7月同比增长100%。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IFA 期间，速卖通 Brand 加发布3大能力升级，全域营销拓展至欧洲之外的美国、韩国、巴西等新市场。AI 运营工具开放选品、定价、多语种内容生成能力，欧洲仓配扩容，德国官方仓9月中旬开仓，预计降低10%仓配成本。9月7日，卡普空宣布《鬼舞者：剑之道》发售首日销量突破100万份。该作于9月4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及 PC 平台。是《鬼舞者》系列自2006年《新鬼舞者》之后，时隔20年推出的正统续作。受该作销量推动，《鬼舞者》系列累计销量现已突破1000万份。游戏在 Steam 平台的首日同时在线玩家数峰值达到85081人，超过了《生化危机2》《街头霸王6》等同场作品。9月6日，在 PAX West 游戏展上，为庆祝《文明》系列诞生35周年，知名美国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与 Firaxis Games 公布了席德梅尔的《文明7》后续更新计划，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推出 1.5.0 版本更新。

并将在2027年推出大型免费更新明日篇章。此外，2027年晚些时候，游戏还将推出首个付费资料片系《德梅尔的文明期》，地球崛起，主题围绕人类历史上的太空竞赛展开。近日，拳头游戏联合创始人 Mark Merrill 确认，《英雄联盟》MMO 项目仍在开发，并未取消。该作于2021年8月首次公布，至今已过去五年。Merrill 表示，内部有时将该作称为"圣杯"，视其为前进动力。此前，拳头游戏宣布，由于玩家数量不足，《英雄联盟》衍生格斗游戏 2XCO 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积极开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五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瞿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1至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9月7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4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所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

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五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1至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9月7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四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所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1000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洪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

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饰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5%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月季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饰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10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和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及孳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8亿元。理想汽车发布关于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信息。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理想 L6、理想 i8 上进行搭载，后续理想自研电池将全面搭载到所有车型。在柏林埃菲2026展会上，大疆正式展出全新阳台太阳能系统。这套即插即用式阳台光伏系统可搭配 DJI Power 储能产品使用，标志大疆从便携储能进一步进军家庭分布式能源赛道，借助消费电子品牌优势切入海外火热的阳台光伏市场，产品完整规格与上市信息尚未对外公布。9月4日，地处合肥长丰县下塘中心供电所内的光储充车网互动示范站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该站的核心装备为国家电网供电辖区容量最大的10000伏2兆伏安能量路由器，有效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为大功率充电设施规模化。高密度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多车同时充电时可以减少车主等候时间。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2年间门店从不足千。

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 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 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阵福鼎市点头阵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阵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 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洪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 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市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市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 5%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 值得关注的是，月季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市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储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舒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 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10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旅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 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河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 公司拟终止20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及资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已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 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8亿元。9月7日，央行数据显示，中国8月末黄金储备升至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扩大黄金储备。近日，9家大型银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经营成绩单浮出水面。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5家国有大行旗下老牌 AIK 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集体大幅跃升，上半年净利润总计173.49亿元，同比增长约1.4倍，其中建信投资增幅接近5倍。值得一提的是，信银金投、招银投资、兴银投资、中邮投资等4家新设开业的 AIK 新军上半年也全部实现盈利。近日，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与1季度末的6.87亿张相比，2季度单季度减少约1000万张。这意味着2026年2季度平均每天有超10万张信用卡从市场中消失。与此同时 ，A 股42家上市银行近期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多家银行信用卡发卡规模、信贷余额均同比下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9月7日，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 Navix Ultra 将于9月16日正式发布。即日起，新品全网预约正式开启。据悉，作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avix Ultra 实现一句话，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近日，美团外卖对全量商家上线位置地图与环境信息前置展示功能。据介绍，在商家的线上招牌区，顾客可以直接查看商家位置地图和环境信息，点餐前先看店在哪儿，门店什么样，再决定是否下单。截至8月底，已有270多万外卖商家展示位置地图和真实实拍环境，其中超过120万商家展示连续不间断拍摄的一镜到底视频。9月7日，阿里旗下速卖。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5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十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六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1至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9月7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四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所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5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

是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

截至8月底，已有270多万外卖商家展示位置地图和真实实拍环境，其中超过120万商家展示连续不间断拍摄的一镜到底视频。9月7日，阿里旗下速卖通披露，截至8月，速卖通在德国、法国、波兰等11国的品牌渗透突破50%，AI 硬件品类销售额1到7月同比增长100%。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IFA 期间，速卖通 Brand 加发布三大能力升级，全域营销拓展至欧洲之外的美国、韩国、巴西等新市场。AI 运营工具开放选品、定价、多语种内容生成能力，欧洲仓配扩容，德国官方仓9月中旬开仓，预计降低10%仓配成本。9月7日，卡普空宣布《鬼舞者：剑之道》发售首日销量突破100万份。该作于9月4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及 PC 平台，是《鬼舞者》系列自2006年《新鬼舞者》之后，时隔20年推出的正统续作。受该作销量推动，《鬼舞者》系列累计销量现已突破1000万份。游戏在 Steam 平台的首日同时在线玩家数峰值达到85,081人，超过了《生化危机2》《街头霸王6》等同场作品。9月6日，在 PAX West 游戏展上，为庆祝《文明》系列诞生30周年，知名美国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与 Firaxis Games 公布了席德梅尔的《文明7》后续更新计划，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推出1.5.0版本更新。并将在2027年推出大型免费更新明日篇章。此外，2027年晚些时候，游戏还将推出首个付费资料片席德梅尔的《文明7：地球崛起》，主题围绕人类历史上的太空竞赛展开。近日，拳头游戏联合创始人 Mark Merrow 确认《英雄联盟》MMO 项目仍在开发，并未取消。该作于2021年8月首次公布，至今已过去5年。Merrow 表示，内部有时将该作称为圣杯，视其为前进动力。此前，拳头游戏宣布，由于玩家数量不足，英雄联盟衍生格斗游戏 2XCO 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积极开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5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

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十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六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1至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9月7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四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锁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5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十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六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1至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9月7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四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锁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2年间门店从不足1000家扩张至近4000家。
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

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八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洪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饰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 5% 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月季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饰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10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和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及自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8亿元。理想汽车发布关于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信息。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理想 L6、理想 i8 上进行搭载，后续理想自研电池将全面搭载到所有车型。在柏林 FA2026 展会上，大疆正式展出全新阳台太阳能系统。这套即插即用式阳台光伏系统可搭配 DJI Power 储能产品使用，标志大疆从便携储能进一步进军家庭分布式能源赛道，借助消费电子品牌优势切入海外火热的阳台光伏市场，产品完整规格与上市信息尚未对外公布。9月4日，地处合肥长丰县下塘中心供电所内的光储充车网互动示范站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该站的核心装备为国家电网供电辖区容量最大的10000伏2兆伏安能量路由器，有效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为大功率充电设施规模化。高密度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多车同时充电时可以减少车主等候时间。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红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饰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5%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月季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饰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10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

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河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及孳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8亿元。9月7日，央行数据显示，中国8月末黄金储备升至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扩大黄金储备。近日，9家大型银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经营成绩单浮出水面。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5家国有大行旗下老牌 AIK 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集体大幅跃升，上半年净利润总计173.49亿元，同比增长约1.4倍。其中建信投资增幅接近5倍。值得一提的是，信银金投、招银投资、兴银投资、中邮投资等4家新设开业的 AIK 新军上半年也全部实现盈利。近日，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与1季度末的6.87亿张相比，2季度单季度减少约1000万张。这意味着2026年2季度平均每天有超10万张信用卡从市场中消失。与此同时， A 股42家上市银行近期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多家银行信用卡发卡规模、信贷余额均同比下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9月7日，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 Navix Ultra 将于9月16日正式发布。即日起，新品全网预约正式开启。据悉，作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avix Ultra 实现一句话，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近日，美团外卖对全量商家上线位置地图与环境信息前置展示功能。据介绍，在商家的线上招牌区，顾客可以直接查看商家位置地图和环境信息，点餐前先看店在哪儿，门店什么样，再决定是否下单。
截至八月底，已有270多万外卖商家展示位置地图和真实实拍环境，其中超过120万商家展示连续不间断拍摄的一镜到底视频。9月7日，阿里旗下速卖通披露，截至八月，速卖通在德国、法国、波兰等11国的品牌渗透突破50%。AI 硬件品类销售额1到7月同比增长100%。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IFA 期间，速卖通 Brand 加发布三大能力升级，全域营销拓展至欧洲之外的美国、韩国、巴西等新市场。AI 运营工具开放选品、定价、多语种内容生成能力，欧洲仓配扩容，德国官方仓9月中旬开仓，预计降低10%仓配成本。9月7日，卡普空宣布《鬼舞者：剑之道》发售首日销量突破100万份。该作于9月4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及 PC 平台。是《鬼舞者》系列自2006年《新鬼舞者》之后，时隔20年推出的正统续作。受该作销量推动，《鬼舞者》系列累计销量现已突破1000万份。游戏在 Steam 平台的首日同时在线玩家数峰值达到85081人，超过了《生化危机2》《街头霸王6》等同场作品。9月6日，在 PAX West 游戏展上，为庆祝《文明》系列诞生30周年，知名美国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与 Firaxis Games 公布了席德梅尔的《文明7》后续更新计划，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推出 1.5.0 版本更新，并将在2027年推出大型免费更新《明日篇章》。此外，2027年晚些时候，游戏还将推出首个付费资料片席德梅尔的《文明7》《地球崛起》，主题围绕人类历史上的太空竞赛展开。近日，拳头游戏联合创始人 Mark Merrill 确认《英雄联盟》MMO 项目仍在开发，并未取消。该作于2021年8

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9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进一步推进质量强势建设3年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质量前沿技术，支持企业聚焦激光制造、量子、光子、新型功能材料、新型能源等前沿技术领域开展基础研究，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标准，加快推动自动驾驶、智能穿戴、脑机接口等高成长性技术标准制定与创新协同。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质量强链构筑动力电池产业新生态专题会议9月4日上午在四川省宜宾市举办。市场监管总局总工程师刘敏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提出，当前全球动力电池产业竞争格局深刻调整，技术创新迭代加速，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明显。要解决一批制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的卡脖子质量问题，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近日 ,OpenAI 官方播客发布文章研究加速。OpenAI 内部视角 Research Acceleration The View Inside OpenAI 并首次以内部数据形式公开 AI 递归式自我改进 RSI 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 的进展。文章指出，团队已经实现去年秋天定下的目标，在今年9月前造出一个自动化研究实习生，预计将在2028年3月前实现完整的自动化 AI 研究员目标，使其能够参与深度学习和对齐研究，并通过迭代进一步改进系统。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7%，每万人拥有 5G 含 5GA 基站数50个，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IFLOPS， 每秒100亿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到加快发展智能体互联网络，打造智网融合的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推动信息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融合化发展，建设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持续打造 5G 加工业互联网升级版，建设高水平 5G 工厂，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建设，推动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扩建扩容和能力升级，优化二级节点布局，推动重点平台接入标识解析体系。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到推进城市及热点区域网络向双万兆演进，深化重点场景 5G 网络深度覆盖，推进 5G 演进 5GA 网络在县级以上城区连续覆盖，并向重点乡镇延伸，实现城市热点区域具备万兆下行、千兆上行峰值速率能力，适时启动 6G 商用。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微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
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河伯医药、基

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及孳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已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8亿元。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10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和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及孳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已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8亿元。9月7日，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 Navix Ultra 将于9月16日正式发布。即日起，新品全网预约正式开启。据悉，作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avix Ultra 实现一句话，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近日，美团外卖对全量商家上线位置地图与环境信息前置展示功能。据介绍，在商家的线上招牌区，顾客可以直接查看商家位置地图和环境信息，点餐前先看店在哪儿，门店什么样，再决定是否下单。截至8月底，已有270多万外卖商家展示位置地图和真实实拍环境，其中超过120万商家展示连续不间断拍摄的一镜到底视频。9月7日，阿里旗下速卖通披露，截至8月，速卖通在德国、法国、波兰等11国的品牌渗透突破50%，AI 硬件品类销售额1到7月同比增长100%。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IFA 期间，速卖通 Brand 加发布三大能力升级，全域营销拓展至欧洲之外的美国、韩国、巴西等新市场。AI 运营工具开放选品、定价、多语种内容生成能力，欧洲仓配扩容，德国官方仓9月中旬开仓，预计降低10%仓配成本。9月7日，卡普空宣布《鬼舞者》剑之道发售首日销量突破100万份。该作于9月4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及 PC 平台，是《鬼舞者》系列自2006年《新鬼舞者》之后，时隔20年推出的正统续作。受该作销量推动，《鬼舞者》系列累计销量现已突破1000万份。游戏在 Steam 平台的首日同时在线玩家数峰值达到85,081人，超过了《生化危机2》《街头霸王6》等同场作品。9月6日，在 PAX West 游戏展上，为庆祝《文明》系列诞生35周年，知名美国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与 Firaxis Games 公布了席德梅尔的《文明7》后续更新计划，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推出1.5.0版本更新，并将在2027年推出大型免费更新《明日篇章》。此外，2027年晚些时候，游戏还将推出首个付费资料片席德梅尔的《文明七：地球崛起》，主题围绕人类历史上的太空竞赛展开。近日，拳头游戏联合创始人 Mark Merrill 确认，《英雄联盟》MMO 项目仍在开发，并未取消。该作于2021年8月首次公布，至今已过去5年。Merrill 表示，内部有时将该作称为圣杯，视其为前进动力。此前，拳头游戏宣布，由于玩家数量不足，《英雄联盟》衍生格斗游戏 2XCO 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积极开发。理想汽车发布关于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信息。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理想 L6、理想 i8 上进行搭载。后续，理想自研电池将全面搭载到所有车型。在柏林 IFA 2026展会上，大疆正式展出全新阳台太阳能系统。这套即插即用式阳台光伏系统可搭配 DJI Power 储能产品使用，标志大疆从便携储能进一步进军家庭分布式能源赛道。借助消费电子品牌优势，切入海外火热的阳台光伏市场，产品完整规格与上市信息尚未对外公布。9月4日，地处合肥长丰县下塘中心供电所内的光储充车网互动示范站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该站的核心装备为国家电网供电辖区容量最大的10000伏、2兆伏安能量路由器，有效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为大功率充电设施规模化。高密度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多车同时充电时可以减少车主等候时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
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既物流本地。

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2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红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饰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5%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月季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饰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2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
9月5日，在点头阵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

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红烙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致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饰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5%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悦己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饰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客重产品。9月7日，央行数据显示，中国8月末黄金储备升至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扩大黄金储备。近日，9家大型银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经营成绩单浮出水面。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5家国有大行旗下老牌 AIK 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集体大幅跃升，上半年净利润总计173.49亿元，同比增长约1.4倍。其中建信投资增幅接近5倍。值得一提的是，信银金投、招银投资、兴银投资、中邮投资等4家新设开业的 AIK 新军上半年也全部实现盈利。近日，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与1季度末的6.87亿张相比，2季度单季度减少约1000万张。这意味着2026年2季度平均每天有超10万张信用卡从市场中消失。与此同时， A 股42家上市银行近期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多家银行信用卡发卡规模、信贷余额均同比下滑。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5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13.0%，同比下降12.8%，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11.8%，同比下降15.5%。
1至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

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九月七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四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所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五方面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据央视新闻9月6日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9月7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4.3万辆，环比增长 13.0%，同比下降 12.8%， 进口金额21.2亿美元，环比增长 11.8%， 同比下降 15.5%。一至七月，我国汽车整车进口24.4万辆，同比下降10.9%，进口金额115.6亿美元，同比下降18.0%。九月七日，理想汽车公众号发文宣布了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情况。文章称，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L6、i8 上搭载，后续将全面应用到理想全系车型。在其今年第四季度的自研电池搭载计划中，新一代理想 Mega 首批交付采用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9月7日15点集之后，所单的新 Mega 将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起开始交付。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提升低轨卫星互联网能力，实现全球范围内卫星宽带通信网络覆盖，提升低轨卫星载荷功能和性能，实现单星容量超百 Gbps， 并支持星间链路、星上处理等核心能力，提供高速卫星互联网服务，布局星点互联中心，开展关键技术和设备验证评估，推进卫星物联网应用，为各类设备及交通工具等提供空天地海广域连接，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推动与地面 5G、6G 移动通信网络深度融合，适时开展存量手机直连卫星及基于非地面网络 NTN 的手机等终端设备直连卫星应用。国家版权局近日印发版权工作“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十五五”时期版权发展的主要指标如下：全国作品登记数量2025年为749万件，2030年目标为950万件。全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2025年为318万件，2030年目标为400万件。
2025年版权质权融资登记金额为84亿元，2030年目标为120亿元。2025年版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7.46%，2030年目标为7.53%。9月7日，据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消息，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空天激光技术与系统部谢鹏研究员团队近期在多维复用光计算领域取得进展，相关成果发表于 Laser Photonics Reviews。研究团队在流星一号超高并行光计算集成芯片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波分复用、空分复用的融合和多任务矩阵网络共享，构建多维复用的光计算架构，实现多任务、多模态信息并行处理，验证了其在遥感图像配准与识别任务中的可行性。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指出，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加强智能光传送和光接入设备，高性能 AI 路由器和网络交换机等设备与系统研制，突破星载通信设备。研制 6G 智能手机，基于开源鸿蒙等研发支持智能体通信、环境感知等功能的操作系统，丰富应用软件生态。推动智能眼镜、智慧家庭中枢、脑机接口等新型终端与通信网络协同优化，加快高端通信仪器仪表突破。9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进一步推进质量强势建设3年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质量前沿技术，支持企业聚焦激光制造、量子、光子、新型功能材料、新型能源等前沿技术领域开展基础研究，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标准，加快推动自动驾驶、智能穿戴、脑机接口等高成长性技术标准制定与创新协同。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质量强链构筑动力电池产业新生态专题会议9月4日上午在四川省宜宾市举办，市场监管总局总工程师刘敏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提出，当前全球动力电池产业竞争格局深刻调整，技术创新迭代加速，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明显。要解决一批制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的卡脖子质量问题，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近日 ,OpenAI 官方播客发布文章研究加速。OpenAI 内部视角 Research Acceleration The View Inside OpenAI 并首次以内部数据形式公开 AI 递归式自我改进 RSI 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 的进展。文章指出，团队已经实现去年秋天定下的目标，在今年9月前造出一个自动化研究实习生，预计将在2028年3月前实现完整的自动化 AI 研究员目标，使其能够参与深度学习和对其研究，并通过迭代进一步改进系统。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7%，每万人拥有 5G 含 5GA 基站数50个，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IFLOPS， 每秒100亿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加快发展智能体互联网络，打造智网融合的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推动信息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融合化发展，建设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持续打造 5G 加工业互联网升级版，建设高水平 5G 工厂，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建设，推动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扩建扩容和能力升级，优化二级节点布局，推动重点平台接入标识解析体系。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进城市及热点区域网络向双万兆演进，深化重点场景 5G 网络深度覆盖，推进 5G 演进 5GA 网络在县级以上城区连续覆盖，并向重点乡镇延伸，实现城市热点区域具备万兆下行、千兆上行峰值速率能力，
适时启动 6G 商用。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五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和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 39,517.45 万元及孳息，收益共计 45,514.25 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8 亿元。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五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和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 39,517.45 万元及孳息，收益共计 45,514.25 万元，实际金额已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8 亿元。
9月7日，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